ᱥᱟᱭ ᱢᱟᱹᱱᱢᱤ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ᱵᱤᱢ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ᱵᱚᱱᱫᱮᱡ ᱠᱮᱫᱟ, ᱢᱤᱢᱤᱫ ᱦ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 1,00,000 ᱴᱟ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ᱢᱟ ᱠᱚᱵᱷᱟᱨ ᱮᱢ ᱦᱩᱭᱮᱱᱟ ᱾ ᱱᱚᱣᱟ ᱯᱟᱹᱣᱲᱤ ᱫᱟᱱᱟᱝ ᱨᱮ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ᱚᱱᱮ ᱡᱟᱫᱜᱚᱭ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 ᱱᱩᱠᱩ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ᱧᱮᱞ ᱞᱮᱫᱟ ᱡᱮ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ᱛᱟᱭᱱᱚᱢ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ᱱ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ᱥᱠᱤᱞ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 ᱚᱱ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ᱰᱤᱧ ᱧᱚᱜ ᱜᱚᱲ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ᱷᱚᱨᱥᱟ ᱵᱮᱱᱟᱣ ᱜᱚᱫᱚᱜᱼᱟ ᱾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ᱟᱨᱳᱲ ᱠᱟᱨᱳᱲ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ᱚᱵᱚᱡ 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ᱚ ᱠᱟᱱᱟ ᱾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ᱨᱚᱠᱥᱟ ᱵᱤᱢ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ᱮᱠᱮᱱ ᱤᱥᱤ ᱴᱟᱠᱟ ᱵᱟᱹᱪᱨᱤ ᱯᱨᱤᱢᱤᱭᱟᱢ, ᱢᱮᱛᱟᱜ ᱢᱮ ᱥᱮᱨᱢᱟ ᱨᱮ ᱮᱠᱮᱱ ᱤᱥᱤ ᱴᱟᱠᱟ ᱯᱨᱤᱢᱤᱭᱟᱢ, ᱚᱱᱟᱨᱮ 2,00,000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ᱵᱤᱢᱟ ᱧᱟᱢᱚᱜᱼᱟ ᱾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58 ᱠᱟᱨᱳᱲ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ᱪᱩᱠ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ᱨᱮ ᱠ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ᱯᱮᱨᱟᱭ 28 ᱠᱟᱨᱳᱲ ᱡ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ᱚᱜᱚ ᱠᱚ, ᱵᱩᱦᱤᱱ ᱠᱚ, ᱵᱤᱴᱤ ᱠᱚ ᱟᱨ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ᱨ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ᱠᱚ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ᱤᱥᱟᱹᱵᱽ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3,700 ᱠᱟᱨᱳᱲ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ᱟ ᱾ ᱜᱟᱛᱮ ᱠ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ᱤᱵᱚᱱ ᱡᱳᱛᱤ ᱵᱤᱢ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ᱦᱚᱸ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ᱛᱮᱫᱚ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ᱡ ᱮ ᱜᱚ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ᱠᱚ 2,00,000 ᱴᱟᱠᱟ ᱵᱤᱢᱟ ᱠᱚᱵᱷᱟᱨ ᱠᱚ ᱧᱟᱢᱟ ᱾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ᱪᱨᱤ ᱯᱨᱤᱢᱤᱭᱟᱢ ᱫᱚ ᱮᱠᱷᱮᱱ 4,36 ᱴᱟᱠᱟ ᱠᱟᱱᱟ ᱾ ᱢᱮᱛᱟᱜ ᱯᱮ ᱢᱤᱫ ᱫᱤᱱ ᱨᱮ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ᱛᱮ 1,50,000 ᱾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2,00,000 ᱠᱟᱨᱳᱲ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1,00,000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ᱠᱚᱢ ᱠᱟᱛᱮᱫ 22,000 ᱠᱟᱨᱳᱲ ᱴᱟᱠᱟ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ᱟ ᱾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ᱷᱟ ᱡᱚᱠᱷᱟ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ᱭᱟ ᱾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ᱷᱟ ᱛᱟᱭᱚᱢ ᱨᱮ 2,00,000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ᱠᱤᱥ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 ᱚᱠᱟᱨᱮ ᱪᱚ ᱚᱠᱚᱭ ᱜᱚᱜᱚ ᱡᱚ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ᱡᱟᱹᱨᱤ ᱫᱚᱦᱚᱭ ᱨᱮ ᱜᱚᱲᱚ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ᱚᱠᱚᱭᱴᱟᱜ ᱵᱟᱹᱦᱩᱲᱤᱭᱟᱹ ᱪᱚ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ᱺᱜᱤᱵᱷᱟᱨ ᱥᱟᱢᱵᱲ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ᱜᱚᱲᱚ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ᱼᱟ ᱾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ᱭᱢᱟ ᱫᱷᱟᱣ 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ᱟᱹᱰᱤ ᱛᱷᱚᱲ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ᱩᱰᱤᱧ ᱯᱟᱹᱣᱲᱤ ᱛᱮ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ᱤᱫᱴᱮᱱ ᱴᱷᱟᱲᱚ ᱜᱚᱴᱟ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ᱫᱚᱞᱮ ᱦᱩᱭ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ᱴᱷᱮᱱᱤᱧ ᱟᱨᱫᱟᱥᱮᱫ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ᱯᱮᱭ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ᱰᱟᱭ ᱛᱮᱱᱟᱜ ᱠᱚᱫᱚ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ᱚᱛᱟᱵᱚᱱ ᱯᱮ ᱾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 ᱱᱤᱛ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ᱥᱟᱛ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ᱫᱚ 1,000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ᱨ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1,000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ᱱᱣ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ᱛᱟᱞᱟᱨᱮ ᱠᱮᱴᱮᱡ ᱛᱚᱞ ᱩᱨᱤᱡ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ᱠᱟᱱᱟ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ᱚᱦᱚᱜ ᱜᱮ ᱮᱠᱷᱮᱱ ᱢᱤᱫ ᱵᱷᱩᱞ ᱫᱷᱟᱨ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ᱚᱛᱚᱨ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ᱵᱚᱛᱚᱨ ᱢᱚᱱᱮᱨᱮ ᱠᱟᱹᱴᱭᱟᱹᱣ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 ᱩᱱ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ᱭᱟᱜ ᱫᱚ ᱧᱮᱧᱮᱞ ᱜᱮᱠᱚ ᱵᱚᱱᱫᱚ ᱩᱛᱟᱹᱨ ᱠᱟᱜᱼᱟ ᱾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ᱨᱮ ᱩᱱᱩᱢ ᱟᱠ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ᱫᱚ ᱩᱱᱫᱚ ᱵᱤᱱᱟᱹ ᱛᱚᱨᱠᱚᱛᱮ ᱥᱟᱹᱨᱤᱭᱟᱜ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 ᱛᱮᱜ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ᱷᱚᱭᱥᱟᱞᱟ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ᱞᱚᱠᱥᱟᱱ ᱯᱟᱲᱟᱜᱼᱟ ᱾ ᱚᱱᱠᱟᱜᱮ ᱥᱚᱢᱟᱡᱽ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ᱥᱟᱬᱮᱥ, ᱵᱷᱮᱭᱟᱱ ᱟᱨ ᱛᱚᱨ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ᱱᱟ ᱫᱷᱟᱨᱚᱱᱟ ᱠᱚ ᱪᱮᱞᱮᱧᱡᱟᱜᱼᱟ ᱾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ᱷᱚ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ᱱ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ᱫᱚ ᱵᱟᱝ ᱟᱞᱜᱟᱣᱟ ᱾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ᱤᱧ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ᱥᱤᱜᱤᱞ ᱟᱠᱟᱱ ᱛᱟᱱᱟᱲ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ᱯᱮ ᱠᱚ ᱴᱷᱮᱱ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ᱯᱮ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ᱥᱟᱢ ᱨᱮ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 ᱪᱮᱬᱮ ᱠ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ᱪᱮᱬ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ᱟᱲᱜᱤᱞᱟ ᱾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ᱫᱚ ᱢᱤᱫ ᱱᱤᱯᱩᱡᱚᱜ ᱠᱟᱱ ᱪᱮᱬᱮ ᱠᱟᱱᱟ ᱠᱚ ᱾ ᱱᱩᱠᱩ ᱪᱮᱬᱮ ᱫᱚ ᱯᱩᱨᱠᱤᱛ ᱱᱤᱨᱞ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ᱨᱮ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ᱮᱱᱮᱢ ᱠᱚ ᱫᱚᱦᱚ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ᱟᱹᱰᱤᱫᱤᱱ ᱫᱷᱩᱨᱤᱭᱟᱹ ᱱᱩᱠᱩ ᱪᱮᱬᱮ ᱫᱚ ᱚᱥᱟᱹᱜᱩᱱ ᱢᱮᱱᱛᱮᱠᱚ ᱢᱟᱱᱟᱣ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ᱱᱩᱠᱩ ᱪᱮᱬᱮ ᱠᱚ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ᱨᱮ ᱟᱹᱪᱩᱨ ᱵᱟᱲ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ᱭᱢᱟ ᱫᱷᱟᱣ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ᱨᱮ ᱨᱮ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ᱪᱮᱬᱮ ᱛᱩᱠᱟᱹ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ᱟ ᱫᱟᱨᱮ ᱠᱚᱫᱚ ᱠᱚ ᱢᱟᱜ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ᱵᱷᱟᱹᱵᱤᱯᱮ ᱢᱤᱫ ᱱᱚᱝᱠᱟᱱ ᱪᱮᱬ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ᱥᱟᱯ ᱥᱩᱛᱨ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ᱨᱮ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ᱮᱫ ᱠᱟᱱ ᱩᱱᱠᱩ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ᱪᱮᱬᱮ ᱜᱮ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ᱛᱮ ᱫᱟᱲᱮ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ᱟ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ᱯᱩᱨᱱᱤᱢᱟ ᱫᱮᱵᱤ ᱵᱚᱨᱢᱚᱱ ᱱᱚᱣᱟ ᱠᱚᱭ ᱧᱮᱞ ᱫᱤᱥᱟᱹ ᱞᱮᱫᱟ ᱩᱱ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ᱛᱚᱞ ᱩᱨᱤᱡ ᱞᱮᱱ ᱵᱟᱹᱲᱤᱡᱟ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ᱚ ᱟᱹᱨᱩ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ᱭ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ᱸᱰ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ᱟᱨ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ᱥᱟᱬᱮᱥ ᱥᱮᱫ ᱛᱮ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ᱟᱨ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ᱮᱬᱮ ᱠᱚ ᱢᱤᱫ ᱚᱠᱛᱮ ᱚᱥᱟᱹᱜᱩᱱ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ᱞᱟᱜᱟ ᱴᱤᱠᱞᱟᱹᱣ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ᱠᱩ ᱜᱮ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ᱚᱡ ᱦᱚᱜ ᱮᱱᱟ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ᱟᱛᱳ ᱴᱚᱞᱟ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ᱪᱮᱬ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ᱢᱟᱲᱟᱝ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ᱩᱱᱠᱩ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ᱟᱨᱢᱤ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ᱩᱯᱨᱩ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ᱞᱟᱜ ᱦᱚᱸ 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ᱟᱠᱟ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ᱮᱛ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ᱤᱧ ᱧᱤᱫᱟᱹ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ᱫᱼᱟ ᱟᱨ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 ᱥᱟᱦᱟ ᱜᱤᱰᱤ ᱠᱟᱛᱮᱫ ᱜᱮᱠᱚ ᱛᱷᱤᱨ ᱞ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ᱩᱫᱩᱜ ᱠᱮᱫᱼᱟ ᱡᱮ ᱛᱤᱱᱨᱮ ᱡᱚᱛᱷᱟᱛᱟᱜ ᱵᱟᱰᱟᱭᱚᱜᱼᱟ ᱩᱱ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ᱨᱮᱱᱟᱜ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ᱦᱚᱸ ᱵᱚᱫᱚᱞ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ᱯᱨᱟᱭᱤᱧ ᱞᱟᱹᱭ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ᱷᱮᱞᱟ ᱩᱱᱤᱜᱮᱭ ᱵᱩᱥᱟᱹᱲᱚᱜᱼᱟ ᱢᱤᱫ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ᱠᱟᱡᱟᱠ ᱛᱮ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ᱠᱷᱮᱞ ᱦᱚᱸᱠᱚ ᱠᱷ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ᱩᱥᱟᱹᱲ ᱦᱚᱸᱠᱚ ᱵᱩᱥᱟᱹ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ᱩᱲᱩ ᱡᱚᱠᱷᱟ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ᱫᱚ ᱱᱤᱛ ᱟᱭᱢ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ᱜᱮ ᱠᱷᱮᱞᱳᱰ ᱫᱚ ᱠᱮᱨᱤᱭᱟᱨ ᱞᱮᱠᱟ ᱛᱮᱠᱚ ᱟᱯᱱᱟ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ᱠᱷᱚ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ᱟᱨᱭ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ᱵᱟᱵᱚᱫᱤᱧ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ᱠᱷᱟᱥ 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ᱛᱮ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ᱵᱮᱵᱤ ᱞᱤᱜᱽ ᱧᱩᱛᱩᱢ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ᱯᱮ ᱱᱤᱦᱟᱹᱛ ᱯᱮ ᱦᱩᱫᱤ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ᱦᱩᱰ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ᱱ ᱢᱟᱢᱩᱞᱤ ᱞᱤᱜᱽ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ᱚᱬᱮ ᱠᱷᱚᱱ ᱜᱮᱞ ᱟᱨ ᱜᱮ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ᱟᱱ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ᱟᱦᱟ ᱞᱮ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ᱞᱤᱜᱽ ᱟᱨ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ᱞᱤᱜᱽ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ᱛᱟᱹᱯᱤᱥ ᱟᱨ ᱜᱩᱱ ᱠᱚ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ᱱᱠᱩ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ᱦᱚᱸᱭ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ᱚᱣᱟ ᱟᱨ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ᱦᱚᱸᱭ ᱵᱮᱱ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ᱨᱮᱱ ᱦᱩᱰᱤᱧ ᱠᱷᱚᱱ ᱦᱩᱰ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ᱥᱟᱶ ᱡᱩᱲᱟᱹᱣ ᱠ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ᱚᱬᱮ ᱠᱷᱚᱱ ᱜᱮ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ᱟᱨ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ᱞᱤᱜᱽ ᱱᱤᱛ ᱯᱮ ᱥᱮᱨᱢᱟ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ᱞᱤ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ᱚᱨᱥᱚ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ᱨᱮ ᱟᱨ ᱢ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ᱩᱭᱢᱮᱱ ᱯᱷᱩᱴᱥᱟᱞ ᱞᱤᱜᱽ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ᱯᱮ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ᱯᱷᱩᱴᱥᱟᱞ ᱫᱚ ᱢᱤᱫ ᱱᱟᱣᱟ ᱧᱩᱛᱩᱢ ᱠᱟᱱᱟ ᱤᱧ ᱟᱯᱮᱧ ᱞᱟᱹᱭ ᱟᱯᱮ ᱠᱟᱱᱟ ᱯᱷᱩᱴᱥᱟᱞ ᱫᱚ ᱤᱱᱰᱳᱨ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ᱜᱮᱭᱟ ᱱᱤᱭᱟᱹ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ᱤᱢ ᱨ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ᱷᱮᱞᱳᱰ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ᱰᱟ ᱦᱚᱸ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 ᱜᱚᱰ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ᱦᱩᱰᱤᱧ ᱜᱮᱭ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ᱩᱥᱟᱹᱨᱟ ᱯᱷᱟᱭᱥᱟᱞᱟ ᱜᱚᱴ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ᱴᱮᱠᱱᱤᱠ ᱟᱨ ᱥᱠᱤᱞ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ᱡᱽ ᱵᱮᱣᱦᱟᱨ ᱞᱟᱹᱠᱛᱤ ᱟᱠᱚᱣᱟ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ᱨᱮᱭᱟᱜ ᱩᱭᱢᱮᱱ ᱯᱷᱩᱴᱥᱟᱞ ᱞᱤᱜᱽ 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ᱤᱴ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ᱜᱩᱱ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ᱫᱟᱣᱮ ᱮᱢ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ᱟᱹᱣᱲ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ᱤᱧᱤᱧ ᱥᱟᱨᱦ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ᱮᱴᱟᱜ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ᱩᱫᱽᱜᱟᱹᱣᱮ ᱮᱢᱟᱠᱚᱣ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ᱜᱽ ᱠᱟᱱ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ᱱᱟᱣᱟ ᱨᱤᱥᱟᱨᱪ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ᱮᱭᱟᱭ ᱤᱱᱳᱵᱷᱮᱥᱚᱱ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ᱚᱠᱷᱮᱡ ᱤᱧᱟᱹ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ᱠᱞᱤ ᱟᱹᱰᱤᱜᱮ ᱢᱚᱦᱚᱛ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ᱠᱨᱤᱭᱮᱴᱤᱵᱷᱤᱴᱤ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ᱟᱣ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ᱥᱟᱶ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 ᱛᱩᱞᱩᱡ ᱟᱵ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ᱨᱮᱦᱮᱫ ᱥᱟᱶ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ᱡᱚᱯᱲᱟᱣ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ᱞᱦᱮ ᱫᱚᱭ ᱛᱚᱞᱟᱥ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ᱦᱟᱡ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ᱟᱵᱚᱱᱟᱜ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ᱫᱚ ᱚᱵᱛᱟᱨ ᱨᱩᱯ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ᱟᱜᱮ ᱜᱟᱲᱦᱟᱣᱮᱫᱼᱟ 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ᱞᱟᱦᱟᱨᱮ ᱤᱧ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ᱣᱟ ᱵᱟᱠᱷᱳᱞ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ᱥᱩᱯᱨᱩᱫ 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ᱤᱧ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ᱫᱚ ᱥᱟᱥᱛᱨᱟᱨᱛᱷ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ᱮᱱ ᱯᱚᱨᱚᱢᱯᱚᱨᱟ ᱠᱚ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ᱡᱮᱣᱮᱫ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ᱫ ᱟᱭ ᱥᱟᱥᱛᱨᱟᱨᱛᱷ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ᱚᱲ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ᱟᱨ ᱦᱩᱫᱤᱥ ᱜᱟᱱᱰᱳᱱ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ᱭᱚᱢ ᱛᱮ ᱛᱚᱞᱟᱠᱟᱱ ᱢᱤ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ᱥᱟᱶ ᱰᱚᱜᱚᱨ ᱟᱛᱮ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ᱡᱟᱹᱨᱩᱲ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ᱨᱮ ᱟᱢᱟᱜ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ᱜᱮ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ᱹᱰᱤ ᱫᱷᱮᱭᱟᱱ ᱥᱟᱞᱟᱜ ᱟᱸᱡᱚᱢ ᱡᱚᱝ ᱟᱨ ᱵᱩᱡᱽ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ᱠᱷᱟᱹᱣᱱᱟ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ᱥᱟᱥᱛᱨᱟᱨᱛᱷ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ᱷᱚᱱ ᱧᱟᱢᱚᱜᱼᱟᱱ ᱤᱧᱤ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ᱼᱟ ᱡᱮ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ᱫᱤᱠᱥᱟᱱᱛ ᱥᱚᱢᱟᱨᱳᱦ ᱨᱮᱱᱟᱜ ᱦᱤᱸᱥ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ᱯᱨᱟᱭ ᱛᱟᱨᱟ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ᱠᱚᱫᱚ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ᱠᱷᱚᱱ ᱠᱚ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ᱢᱤᱫ ᱢᱟᱨᱮᱱ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ᱫᱚ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ᱟᱣ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ᱢ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ᱟᱨᱴᱤ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ᱤᱱᱴᱮᱞᱤᱡᱮᱱᱥ ᱟᱨ ᱰᱮᱴᱟ ᱥᱟᱭᱮᱱᱥ ᱛᱮ ᱵᱤᱴᱮᱠ ᱯᱨᱳᱜᱨᱟᱢ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ᱪᱚᱞ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ᱱ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ᱢᱤᱫ ᱡᱟᱹᱨᱩᱲᱟᱱ ᱯᱟᱹᱣᱲ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ᱣᱟ ᱮᱟᱭ ᱴᱩᱞᱥ ᱵᱮᱱᱟᱣᱨᱮ ᱜᱚᱲ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ᱮᱫᱟᱭ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ᱟᱨ ᱯᱟᱱᱰᱩᱞᱤᱯᱤ ᱠᱚ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ᱨᱩᱯᱛᱮ ᱥᱩ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ᱦᱚᱸ ᱱᱟᱣᱟ ᱛᱟᱹᱯᱤᱥᱮ ᱧᱟᱢᱟ ᱤᱧ ᱱᱚᱣ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ᱜᱩᱱ ᱛᱷᱩᱢᱤᱧ ᱪᱟᱞᱟᱭ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ᱡᱮᱜ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ᱫᱩᱨᱟᱹᱝ ᱟᱨ ᱟᱫᱷᱟᱛ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ᱚ ᱟᱯᱱᱟ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ᱠᱷᱚᱱ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ᱥᱟᱺᱜᱤᱧ ᱠᱮᱨᱤᱵᱤᱭᱟᱱ ᱥᱟᱹᱢᱩᱫᱨᱮ ᱰᱚᱢᱤᱱᱤᱠᱟᱱ ᱨᱤᱯᱟᱵᱞᱤᱠ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 ᱫᱤᱥᱚ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ᱯᱮᱨᱟᱭ 100 ᱡᱚᱱᱟ ᱯᱟᱞᱮ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ᱠᱚᱢ ᱜᱮ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ᱱᱨᱮᱦᱚᱸ ᱚᱸᱰ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ᱟᱹ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ᱨ ᱟᱫᱷᱟᱛᱢᱚ ᱦᱩᱫᱤᱥ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ᱥᱯᱮᱱᱤᱥ ᱛᱮᱠᱚ ᱨᱚᱲᱚᱨ ᱠᱟᱱ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ᱢᱤᱫ ᱴᱤᱢ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ᱴᱤᱢ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ᱨᱟᱦᱢ ᱠᱚᱢᱚᱞ ᱰᱳᱢᱤᱱᱤᱠᱟᱱᱟ ᱴᱤᱢ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ᱢᱤᱫᱛᱮ ᱵᱳᱭᱫᱤᱠ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ᱵᱳᱭᱫᱤᱠ ᱢᱟᱱᱛᱟᱨ ᱠᱚ ᱵᱟᱸᱠᱷᱮᱲ ᱦᱚᱸ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ᱫ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 ᱯᱷᱚᱨᱢᱮᱞ ᱴᱨᱮᱱᱤᱝ ᱫᱚ ᱵᱟ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ᱮ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ᱰᱤᱭᱳ ᱨᱮᱠᱚᱨᱰᱤᱝᱥ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ᱵᱳᱭᱫᱤᱠ ᱢᱟᱱᱛ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ᱴᱷᱤᱠ ᱩᱪᱪᱟᱨᱚᱱ ᱠᱚ ᱥᱮᱬ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ᱩᱱᱠᱩ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ᱢᱟᱱᱛᱟᱨ ᱠᱚ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ᱜᱮ ᱴᱷᱤᱠ ᱠᱚ ᱵᱟᱸᱠᱷᱮ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ᱩᱨᱩᱥᱩᱠᱛᱚᱢ ᱥᱨᱤ ᱥᱩᱠᱛᱚᱢ ᱥᱨᱤ ᱨᱩᱫᱨᱚᱢ ᱫᱩᱨᱜᱟ ᱥᱩᱠᱛᱚᱢ ᱟᱨ ᱫᱮᱵᱤ ᱢᱟᱦᱟᱛᱢᱟᱭᱟᱢ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ᱠᱷᱚᱱ ᱩᱱᱟᱹᱜ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ᱥᱮᱬᱟ 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ᱟᱹᱰᱤᱜ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ᱵᱨᱟᱦᱢ ᱠᱚᱢᱚᱞ ᱰᱳᱢᱤᱱᱤᱠᱟᱱᱟ ᱨᱤᱱ ᱥᱟᱱᱟᱢ ᱥᱚᱦᱮᱫ ᱠᱚᱜ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ᱟᱹᱜᱩᱱ ᱛᱷᱩᱢᱤᱧ ᱪᱟᱞ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ᱡᱟᱠᱟᱛ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ᱛᱟᱲ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ᱮᱫ ᱠ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ᱤᱧ ᱦᱤᱫᱟᱹᱭ ᱛᱟᱞ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ᱨᱦᱟᱣᱤᱧ ᱪᱟᱞ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ᱤᱧ 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ᱨᱤᱢᱤᱞ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ᱦᱩᱥᱱᱟᱹ ᱧᱮᱞ ᱡᱚᱝ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ᱠᱚ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ᱠᱚ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ᱸᱰ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ᱯᱮᱲᱟ ᱵᱮᱣᱦᱟᱨ ᱫᱚ ᱟᱹᱰᱤᱫᱤ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ᱠᱟ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 ᱟᱯᱮ ᱠᱚ ᱥᱟᱶ ᱪᱟᱨᱪᱟ ᱡᱚᱝᱤᱧ ᱢᱮᱱ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ᱨᱩᱴ ᱵᱨᱤᱡᱽ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ᱨᱩᱴ ᱫᱚ ᱵᱟᱝ ᱨᱮᱦᱮᱫ ᱨᱩᱴ ᱱᱚᱣᱟ ᱨᱩᱴ ᱵᱨᱤᱡᱽ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ᱥᱟᱹ ᱫᱚ ᱟᱹᱰᱤ ᱨᱚᱢᱚᱡ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ᱨᱤᱡᱽ ᱫᱚ ᱢᱤᱫ ᱵᱟᱨ ᱫᱤᱱ ᱥ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ᱵᱚᱪᱷᱚᱨ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ᱵ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ᱭᱢᱟ ᱫᱚᱥᱚᱠ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ᱨᱟᱵᱟᱨ ᱫᱟᱨᱮ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ᱦᱮᱫ ᱠ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ᱥᱩᱛᱩᱜ ᱞᱟᱦ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ᱦᱮᱫ ᱠᱚᱫᱚ ᱫᱟᱜ ᱡᱷᱟᱨᱱᱟ ᱦᱟᱱᱟ ᱥᱟᱦ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ᱜᱼᱟ ᱚᱠᱛᱮ ᱥᱟᱶᱛᱮ ᱚᱱᱟ ᱨᱮᱦᱮᱫ ᱠᱚᱫᱚ ᱢᱚᱡᱽᱵᱩᱛ ᱵᱨᱤᱡᱽ ᱨᱩᱯᱨ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ᱨᱤᱡᱽ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ᱷᱟᱥ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ᱡᱤᱣᱮᱫ ᱵᱨᱤᱡᱽ ᱠᱟᱱᱟ ᱚᱠᱛᱚ ᱵᱤᱫᱟᱹᱣ ᱤᱫᱤᱜ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ᱨ ᱛᱮᱫ ᱜᱮ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ᱨᱡ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ᱨᱮ ᱟᱭᱢᱟ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ᱷᱤᱨᱟᱹᱡᱽ ᱟᱨ ᱥᱚᱦᱟᱱᱤᱭᱟᱹ ᱥᱤᱨᱡᱚᱱ ᱨᱮ ᱜᱟᱹᱦᱤᱨ ᱢᱟᱹᱱ ᱢᱟᱱᱚᱛ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ᱵᱨᱤᱡᱽ ᱠᱚᱛ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ᱱᱣᱟ ᱫᱚ ᱥᱤᱨᱡᱚᱱ ᱥᱟᱶᱛᱮ ᱜᱟᱛᱮ ᱠᱟ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ᱫᱟᱭ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ᱟᱨᱡᱟᱣ ᱫᱷᱚᱱ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ᱨᱩᱴ ᱵᱨᱤᱡᱽ ᱠᱚ ᱤᱭᱩᱱᱮᱥᱠᱳ ᱳᱣᱟᱨᱞᱰ ᱦᱮᱨᱤᱴᱮᱡᱽ ᱥᱟᱭᱤᱴ ᱱᱮᱴᱣᱟᱨᱠ ᱨᱮ ᱥᱟᱹᱢᱤᱞ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ᱫᱟᱨᱠᱷᱟᱥ ᱟᱠᱟ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ᱠᱞᱟᱭᱢᱮᱴ ᱪᱮᱧᱡᱽ ᱦᱚᱛᱮᱛ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ᱦᱮᱫ 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ᱵᱨᱤᱡᱽ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ᱭᱢᱟ ᱟᱱᱟᱴ ᱠᱚᱦᱚᱸ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ᱯᱩᱨᱠᱤᱛ ᱠᱷᱚᱱ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 ᱫᱩᱨᱤᱵᱽ ᱵᱟᱧᱪ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ᱟᱺᱜᱤᱵᱷᱟᱨ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ᱛᱮᱠᱚ ᱯᱟᱞ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ᱲᱟᱝ 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ᱸ ᱥᱚᱞᱦ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ᱨᱤᱡᱽ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ᱴᱟᱝ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ᱟᱠᱚ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ᱞᱮᱠᱷᱟ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ᱜᱩᱴ ᱠᱚ ᱢᱤᱫ ᱠᱟᱛᱮᱫ